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上半年外资招商交出良好答卷，云南省连续实施多轮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云南深度融入大香格里拉文旅合作，马关县探索快递进村新路径，助力乡村振兴，香格里拉精品松茸收购交易中心成立，勐海县勐宋乡以点单式送寄进村一条龙稳岗增收。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8.39%。外交部表示，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云南省持续厚植利用外资综合竞争优势，上半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外资招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云南省还坚持压实基层责任与为基层减负有机统一，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改进政府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高水平招商引资新模式。自2013年起，围绕推动示范区建设项目化、工程化、具体化，云南省已连续实施四轮十百千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启动实施第五轮工程建设。12年间，累计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76.46亿元，建成示范县、市、区50个，示范乡镇、街道482个，示范村、社区6040个。在示范村、社区中培育了一大批示范户，形成了以点带面、覆盖全省的示范引领格局。工程的持续推进，不仅帮助各族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也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更加可视、可感、可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近日，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联席会议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召开，滇、川、藏三省区文旅主管部门行业代表齐聚现场，交流联盟工作成效经验，共商世界级文旅目的地共建路径。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2015年在攀枝花成立，十余年来，川、滇、藏三地携手推进品牌共建、线路共塑、客源互送，合力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文旅地标。作为联盟核心板块，怒江打造219国道户外旅居业态，迪庆深耕入境游，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名片，大理以国际节庆搭建对外交流平台，丽江依托三项世界遗产品牌打造辨识度鲜明的文旅 IP， 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成为区域协同发展重要增长引擎。近日，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团走进大理开展示范宣讲。听了专家宣传后，与会人员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者、践行者、示范者。近年来，文山州马关县将快递进村工程纳入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统筹推进，探索形成符合边疆山区特点的农村物流发展模式，有力打通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县村级快递服务站点覆盖率达 95%， 农村快件配送时效平均提升 50%， 单件运输成本下降 30%， 年均带动农特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入汛以来，红河州开远市各水库坝塘充分发挥水资源蓄积调配作用，为保障安全供水和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提供了稳定支撑。作为全市水利枢纽工程的庐江水库，蓄水一年来已安全蓄水140余万立方米，有效解决周边群众用水难题，各项民生效益逐步释放。近日，迪庆州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运业公司与滇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立香格里拉精品松茸收购交易中心，双方将合作创新集采直供模式收购本地精品松茸，切实带动农户增收，推动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升级。2025年以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宋乡党委联合勐海县人社局，把技能课堂搬进村寨院坝，在八个村委会开展了15期培训，培训涵盖农业种植管护、电商、无人机驾驶等七大领域，不仅让742名群众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而且定期推送就近岗位信息，帮助村民就近就业，在家门口捧上了新饭碗。国内新闻，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7月30日晚，重庆市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截至目前，7月17日在家街道发生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国际新闻，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地时间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

0: 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俄罗斯国防部30日通报说，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英国卫生安全局30日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二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2: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3: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2: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4: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会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2: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三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土星计划游民社区负责人寇建文：
5: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2: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杨华：
6: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2: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7: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

0: 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请听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 4.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6%，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8747.15 亿元，同比增长 1.51%， 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8%， 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 6.93%， 绿色贷款同比增长 14.43%， 普惠贷款同比增长 11.26%， 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72.58%， 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15.21%， 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3: 六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 1.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91%，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 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3: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41%， 同比下降了17个 BP， 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23%， 同比下降20个 BP， 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2: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 596.83 亿元，同比增长 51.36%， 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 50%， 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 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 33%、 61%， 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 40%， 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1: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练备战，通过精准预警、隐患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4: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5: 各个部门都联通好了嘛，我们就连成一根线。
4: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永祥：
6: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4: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

0: 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曲靖市失踪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1: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2: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0: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楚雄州元谋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尹明贵：
3: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4: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情况，首次联合发布一批涉军维权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5: 近年来，云南军地法院完善司法联动机制，畅通维权绿色渠道，统一涉军裁判尺度，优化涉军司法服务，实现以司法公平公正守护国防安全，尊崇军人荣光。近三年，云南法院共受理涉军案件523件，审结493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翔：
6: 依法维护部队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破坏军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违法犯罪。全省法院设立军人优先窗口约430个，推动军地联合开通维权热线，推出菜单式法治科目表，实现部队需求与司法供给的精准匹配。
5: 本次发布的6个典型案例，涵盖军事设施保护、军人荣誉守护、军事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既有严惩侵权违法、捍卫国防利益的惩戒性案例，也有精准司法救助、守护军人权益的保障性案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军地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成效。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表一水。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9: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生，并及时有效回应。2025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互联网条件下，一些热点事件通过网络传播放大发酵，往往迅速加剧矛盾和风险。对此，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生，并及时有效回应。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要准确判明矛盾性质，妥善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及时应对处置，绝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扩大对立面。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以切实行动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解读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为什么出台这一方案？如何治理群众身边水环境？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群众身边水体的内涵是什么？从空间来看，与群众居住区域紧密相邻。从功能来看，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具备饮用、农业、

渔业、景观娱乐等功能。从范围来看，主要包括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以自然水体为主，具有点多面广、群众感受直接等特点。比如城市内的江河支流

0: 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行动方案总体考虑体现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环保为民。行动方案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将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作为保护治理目标，将群众关切转化为治理重点和攻坚任务，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行动方案把发现并推动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作为工作突破口，着力推动责任落实与突出问题解决，协同加强各类水污染源头治理，合力抓好常态化监管执法，健全落实水污染防治和监管长效机制，更好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三是坚持突出重点。在治理范围上，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延伸；在治理重点上，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在治理措施上，重点围绕县乡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水污染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加快补齐水污染治理短板弱项。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紧盯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污染源，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提出哪些任务举措，如何抓好行动方案的组织实施？行动方案提出三个方面重点任务，12项具体举措。一是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了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二是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三是提高水污染监督管理效能，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推动将群众身边久拖未决的突出水污染问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并提高基础支撑能力。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飘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机的
3: 正破嘎片五千出柜
2: 干带十三分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呀，没得人啊，白那路那么宽过，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家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过咋空家就爱是来？同心酒，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啊，咋围路人阿妈爱？

야, 무튼 나 바이나루 나무 컨거 삼 아묘샤니 자 콩가스 만조 아이 무컨지 삼 아묘샤니 거 무도 시도 아이 자 로숑 아마 아이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苦没那么尼拍热是容的阿妈爱。山体啊你大肚子爱没那么尼拍可隆卡不到啦你呐。山尼为主杀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尼为路宅人妈爱。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个咋 pro 铁不爱爱。我们热主把外上岸呐这地是路爱咋把梦没那么爱爱。你他人家你三个人今天没认识三种爱爱。

0: ว่ามีผีกำคับกำสอกก่อทั้งตีนหนียินดีกับต่างหลายครับฟัง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南湖科普 TV，
4: 正破噶天文先生会，
5: 当代时装版纳，
6: 李苏木师傅，
7: 广播涵盖儿童，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这口头机的记得可来拉口口头机的哦呀
1: 因那亚语超级口头机的记得可来拉口口头机的哦呀
0: 你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把和我回答记得帮我个多罗来习近平他们没走离阿诺提他莫达习近平这不在手下红曼来他莫达这可我是哈巴可吗你那是复兴莫吉自然没达拉切我是说的卡里的多拉勒错的阿弟人够智能拉门斯母为故事打牌为他阿比比错那次的好古的好为俄罗斯马为他图马为的卡几乎我的家车是祖国那么米阿那么米谢马国家为阿内亚皮克球不是多一大为的卡的但那勒卡罗的家哦将你这个都为

安尼亚阿迪亚马拉切，西班牙的母尼奇谢婆世界杯足球赛名誉库国家的马里里波西提达维尔科，我罗丁梅亚，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尼。国家科比来是要科比奥罗乌罗那哈尼，斯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泰穆米州里阿诺提塔莫达。习近平故为祖国嘞泰穆米又叫亚维奥乔。尼泊尔的加达嘞阿杰对比对达莫达个样子，阿杰播下阿杰切说没说维尼哈马海海个字，期待维尼哈阿杰个字达拉子，期待明个日爱期末加末拉子维塔奥个哈哈个多叫。阿诺提故为期末末和拉维。祖国嘞，泰穆米朱家有家为二超有，泰穆米坡马吉马那地嘞，祖国对马地作为在朝二地的个切，祖国个二超个的门嘞，地坡里里加大嘞的个切，地个地扎夫黑家为地个他卡杰吉亚嘞，地坡里里地个加大嘞阿个地大门大拉子嘞，尼马国家为穆米亚大个布阿子多。斯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吉普赛首相和马奈塔莫达秀。习近平入马来古为，祖国来吉普赛尼马国家，我们的都是马巴，对亚拉有美味的地来，我却看得家的亚裔，对不里里家的来的黑美黑来，下个下个的耶个国子为阿杰的大子，尼马国家为穆米亚那个阿杰个马子，和马奈古为。吉普赛坡祖国的马地作为最初的马吉马纳的一切，祖国的大错卡的门了，大家的大我可不为摩格机，这些诈骗符合加维塔吉亚维的与阿杰的大拉子，你马国家我错阿杰没大亚拉子多。吉科乌斯哈巴科马，伊那是普西莫吉日诶没大拉切，你看来你吉科科乌斯哈巴科马，是的马维卡贝。对娃可惜你哈对七十娃娃你希娃娃富的个美啊啊你可惜的亚他带骨的哈菲比塔你会怕罗马对你牛时以那生日里子以后社会爆炸体的卡里亚都拉来过马坡的卡里都拉来我会说错的亚的在过之内拉美斯母为故事打菲比塔个比给哈啦今天你我和人老师打组装营销为法利奥利西巴卡巴利亚和斯蒂马为地名格里里奥给了法利奥利加图马西马给为打的给哈拉为奥利昆米奥地秀错奥希亚奥姆奥哈姆穆吉亚里希海地亚卡克洛克给了法利奥利加图马西马给多今天你比较那次的火锅的火锅罗起码为他吐马为的卡进火的比较那次的夜的夜为的大家拉姆姆家为的卡奥马起码为苦奥的马秀那是为今天的口黑拉为是说怕那名句比较那次的夜的夜为卡的大家你看来你请阿可阿吃娃娃勒可惜娃娃夫的阿美阿我是的口他的古的哈菲为他阿拉你今天回罗马比较那次初年回年来第一第一位家压低压低的拉切今天年年富尔斯加彩西祖国拉姆米阿拉姆米谢马国家为米兹尔切作为大吉他主来谢马国家为阿内亚皮克球不是诺伊达维的卡地秀国家谢马拉达维奥姆谢清阿姆去做把尼哈十七谢压的卡切尔科加国拉秀昨年带你来俄罗斯到达维塔亚西维，你后来你请阿可，我去国家切个吉他，下下打这边的卡地来很硬美味，马海海的达拉切。你后来你请阿可不他干味，国家的马味，我是个是，底加他一改来去第个各位拉美这边奥米，嘻嘻嘻哈瓦姆陪笑。亚西维，今天你可去拉维？当然嘞，卡罗的家哦，家里这个都为阿内亚阿弟个罗马拉切，莫家的为爸嘞，哈个我老家的为爸个罗马拉里家。我好古明个古表罗的潘纳哈尼，阿美利加的伊布扎莱特古为周托特拉夫罗达维马斯的为奥迪得到马加杰嘞，阿美利加嘞伊拉塔支持莫佩多。

0: 俄罗斯副外长卢吉科斯哈巴的吉希尼塔古维加白了乌克兰的耶乌日基加布的一位嘞，俄罗斯塔亚维的卡友。斯哈巴的吉斯尼塔加维，我的这栏目米米卢希维尔科，朝阿希嘞科奇高亚索，对瓦科希斯哈奥奇亚拿着下脚。斯哈巴尼吉尼塔。你去来，你去考考，每家莫世界杯，每个库国家的马里里莫西提大卫的宝，西班牙的姆阿根廷的姆塔提亚西嘞。你去写破世界杯，每个库国家的马里里莫西提大卫西班牙。这里波科斯萨斯来乔杰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克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约希，第一家出去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第一个主给，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约希。

世界地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下班你去去你他。中央一直穿越苦厄，为家的为我多解答为恢复厄，去做家为多苦麻呢，就麻拉为。一直穿越做麻为嘞，我去国家，我努罗马属为我多的麻药。来，我去国家，羡慕咱们大家这位他，那个家为我多的麻药。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出亚马车维加，无为是为奥尼奥哈格吉多加入门。来自出亚波拉古拉，奥吉奥卡贝多费多，这个好大比这个地嘞，这里去出自阿奇克吉这个哈达哈达嘞奥尼奥哈亚国车大比哟。来自出亚奇马这个地嘞，无莫被米维好大罗大格吉多加修。你知你家说的说一个秀，这个地嘞，祖国亲母母过河爬去那边哦，那边家边哦鸟哈，无为是为里边他比的鱼个几多拉秀，无追白追过河爬去那边哦，怕的他们打个比嘞，来只出亚这个亚体嘞，几多拉打比哟，这个不怕。来自初亚的夜，的夜把初克里和普尔的亚提的亚提姆比来，初末追带达拉达比，瓦加卡加比莫有。来，我和国家和初亚比，大个加个的马加有。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那包炒八号那个大，我后来刚没看那位亚国干老了没？人吃的包那他干子那都来，吃的可谓表为下位要尿哈他哈来起母。门老瓦老咖啡，吃的怕焦味油。吃的去，人民店的咖啡得叫哪个是？阿多古超个，比的瓦拉要苦巴嘎提嘎拉嘞。表现你哈内乌呀乌个铺个子一咯。

哦，好古呀，米尼亚卡维纳尼，乌奇小米马库伊哈古，切耶米库诺老咯，奈奇尼普老乡伊维老咯。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代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可能外面的精彩世界呢不缺我一个人，但巴厘岛村确实需要我留下来。
6: 为了家乡致富，他放弃考编，开发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把网络大 V 请来，提高家乡的知名度。随着游客增多，乡亲们饲养的土鸡、腌制的琵琶猪、采挖的松茸、虫草供不应求，家家户户牵马当向导，吃上旅游饭。
7: 咱们注意安全。
8: 好，三天后见。
9: 再见。
7: 好嘞。
6: 昔日偏远闭塞的小村巴里达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热情大方地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编码和梅里南坡徒步旅游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代理村民们发展。

0: 乡村旅游的编码。为了你们来美丽南坡徒步时呢，有一个好的路况和体验，我和村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去修复因雪导致坍塌的路段。走金山。
1: 杜鹃花开的时节，编码永宗带领着村民到山上修路。说是路，它没有路基，更没有铺装，只是人马可通行的山路。如今这条路在网上的知名度却越来越高，因为这条路沿着梅里雪山南路延伸，可以从非常好的角度观赏梅里十三峰之一的神女峰缅慈母峰。缅慈母藏语意为大海神女，传说是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格博山神的妻子。缅慈母峰海拔6054米，终年积雪不化，皑皑雪峰之下有茂密的高山杜鹃，开花时节把雪峰打扮得格外妖娆。天气好的时候，能在清晨或傍晚看到日照金山的壮美景色。这条昔日村民挖虫草放牦牛走的山路，被一个叫编码的藏族女孩开发成徒步旅游线路，在各路知名旅行博主的推介下，人气越来越高。梅里南坡徒步的热度在上升，编码的名字也传开了。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巴里达这个小山村的名字。
2: 我被一个藏族女孩骗到了梅里雪山南坡的深山里，她说这里可以看到梅里雪山神女峰的日照金山。于是我从丽江驱车近400公里去找她。
1: 知名旅行博主、常年在藏区旅行的网友墨雨，通过编码的邀请，半信半疑来到巴里达，跟着编码走梅里南坡，果真见到了日照金山的美景。
2: 第二天在编码的带领下，穿过丛林，穿过溪流，穿过丛山，翻过密林，我终于在这天清晨凛冽的山峰中爬到了斯卓龙峰的山顶，见到了梅里雪山神女峰最美的日照金山。
3: 嗨，我是墨雨，我现在是在斯卓龙峰的山顶，看后面神女峰的日照金山，祝大家吉祥如意。
1: 随着越来越多网络大 V 的来访，编码回乡创业的故事也被传了出去。编码永宗1999年出生在云岭乡果念村巴里达小组。2021年从昆明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毕业后，先是在县城一家医院的药房上班。按照家里原先的计划，编码一边上班一边参加事业单位招录考试，想在医疗卫生系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一年只差一点没有考上，爸爸妈妈觉得编码很有希望，让编码在家里专心复习一年，第二年再考。家乡的情况让编码有了新的想法。编码的家乡巴里达小组耕地面积狭小，主要经济收入是种植养殖和挖虫草松茸，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读了大学留在城市工作，家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0: 我出生在这里，希望我自己出去看到世面又回来，尽自己所能能够改变这个家乡。因为我们家乡的话是地理环境比较偏远一点，家乡的风景又是特别好，然后就想回来，用旅游的形式看能不能带动这个家乡的发展。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家乡是最后到我们这一代全部都出去了，不希望这个家乡就慢慢的没落了。
1: 近年来，户外徒步、田园观光旅游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远离城市的喧嚣，走向山野，亲近自然。云岭乡果念村巴里达村民小组地处梅里雪山南坡，从村里出发可以近距离观赏梅里雪山，途中还可以饱览原始森林、冰川、溪流等多种原始景观。编码永宗跟着父辈走过山路，印象中路上有很美的风景，于是开始设计户外徒步路线，穿越原始森林、峡谷、河流，近距离地观赏神女峰缅慈母和纳宋秋根两座雪山，开设自驾游的乡村露营地。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在山里走30多公里。

0: 来回规划路线，详细记录每一天的路程需耗费多长时间，可以爬升多少米，能达到多少海拔。有时候在山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没有专业的服装，编码在山上的很多时间都是在扛冻。家里对编码搞旅游的想法一开始是有顾虑的，因为村里出去的大学生都到城市里工作，父母希望编码也能够到城里发展。爸爸一面叮嘱编码认真准备考编，一面又陪着女儿一趟一趟去探线路。
1: 这些呢是今年冬天的时候倒下的，不去清理的话，五一码头运物资时就过不去了。今天我们这一批的任务呢，就是清理一路上的阻挡物，最终呢到达曲农营地去搭桥。
2: 到娱乐牧场了，
1: 娱乐牧场附近这样的树特别多，水源呢就在旁边，大家呢休整一下吃中午饭。哇，他一会儿的功夫找来了好多羊肚菌，油条、辣子、枇杷肉、野菜，吃得贼香。吃完午饭后继续前进。
0: 编码动员乡亲们一起干，但是乡亲们开始并不相信编码能够搞成。在他们的观念里，旅游就是到大城市观光，到知名的旅游景点去看风景，怎么会有城里人来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旅游呢？连父母都不太相信编码能成功。编码通过短视频的宣传果真吸引到了游客，但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困境中的编码想到了一个办法，请一些知名的旅行博主来村里，带他们亲自体验梅里南坡徒步。编码先后给不下100位大 V 发私信，评论区留言，但几乎都石沉大海。第一个回应的是知名自驾旅行博主李九千，和许多大 V 一样，面对一条从未听说过的线路，李九千半信半疑，见到编码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跟着编码进山走了一天。
3: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棒。
5: 南坡这条路线呢，相对于其他路线来说，它是在峡谷里穿行，然后呢溯溪而上，所以整体视野比较开阔，往前看是一片峡谷，还有那个高山牧场，往后看呢是白马雪山。如果是赶到下午阳光正好的时候，我相信这条路线是非常舒服的。
0: 李九千给编码提了很多建议。一个星期后，随着李九千在巴里达的短视频发布在网上，关注编码和梅里南坡线路的人多了起来。根据旅行博主的建议，2022年春节期间，编码开始筹钱修建观景台，父母卖了20多只羊，凑了20000块钱拿给编码，但是有个条件，如果旅游搞不好，还回去考编。村民们都来帮忙，一起搭建起了宽敞的观景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可能外面的精彩世界呢不缺我一个人，但巴里达村确实需要我留下来。
0: 为了家乡致富，他放弃考编，开发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把网络大 V 请来，提高家乡的知名度。随着游客增多，乡亲们饲养的土鸡、腌制的琵琶猪、采挖的松茸、虫草供不应求，家家户户牵马当向导，吃上旅游饭。
6: 咱们注意安全。
7: 好，三天后见。
6: 好嘞。
0: 昔日偏远闭塞的小村巴里达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热情大方地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编码和梅里南坡徒步旅游线。
1: 哇塞，这一路上的杜鹃花开得太漂亮了，
2: 木格通道了。曲农营地这上面就是神女峰和那村秋根，但是今天没有露出来。
1: 每人砍一个搭桥要用的木材，
2: 我们用所有的那个木材都是自然倒塌或者已经干掉的。
1: 许农营地到

0: 只需要五六分钟。终于我也派上用场了，大家抬木材，我抬油锯。我们今天的终极目的地，在恰通这里搭桥。桥搭得真好，我上去摆拍一下。
1: 随着一位又一位大 V 被编码请到村子里，编码的流量起来了，村里的游客增加了。村民们看到编码的坚持与决心，看到渐渐增多的客流量，大家也开始相信编码的梦想，家家户户为旅游业添砖加瓦，在客人进山迷路时第一时间给客人带路出山，自发地把自家在山上的小木屋让给客人，大雪封路自发挖雪开路，让客人能登上垭口，踩着冰冷的雪山融水，把客人背到溪流对面。家家户户买了马，村里面总共买了32匹马。在编码的安排下，乡亲们的马和自家的马一起编了号，按照抽签的顺序轮流帮客人驮装备，每天1匹马400元的收入，编码一分不少的拿给乡亲们。
0: 我们有一匹马刚才临时就生病了，所以我马上要挑一匹马过来。
1: 编码永宗还把家里房屋的2楼改成了民宿，可以接待几十人用餐住宿，一些村民也跟着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
2: 你放心，
1: 随着游客增多，村民们养的鸡和藏香猪都被端上了游客的餐桌。拉征是编码永宗的邻居，现在拉征家养的土鸡、藏香猪、水果等农特产品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长途贩运，都被游客就地消费了。越来越多的旅行博主知道了编码的故事，纷纷来到巴里达村，编码的粉丝也越来越多，村里的农产品核桃、酥油、橄榄油、蜂蜜、虫草、松茸等通过编码网上带货卖了出去。在编码的带领下，巴里达村民小组从依靠单一的虫草、松茸收入为主，转变为林下、农产品、旅游等多项经济来源，大家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奋斗的动力也越来越足。2023年，巴里达村民小组28户人家的农特产品销售收入为 18.3 万元，村民为游客提供马匹和向导服务收入约38万元，村民的收入增加将近一倍。
0: 从我最开始宣传家乡到现在，村里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觉得我无所事事闹着玩，到最后呢，村里人知道在支持我，就是在支持巴里达村的旅游事业，大家都猛足了劲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们共同的事业中。现在我们巴里达村民们正在一起奋斗，朝着共同的目标乡村振兴旅游去迈进。
1: 2023年，编码被评为德钦县金果创业标兵、迪庆州劳动模范。
0: 去报到处排队登记，哇塞，已经到了好多人。看到各级政府的认可，我妈妈也开始接受我做乡村旅游，并且用她的行动支持我。相信未来的梅里南坡巴里达在大家的见证下会越来越好。
1: 如今编码永宗既是村里的一名贴心治理员，同时也是共青团迪庆州委常委、迪庆州青年委员。梅里南坡旅游县如今有了知名度，编码的粉丝超过6万人，经常带着游客进山，编码有时都来不及发视频，经常被粉丝催更。编码介绍起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更加从容自信。
0: 玩法呢，就是第一，资深的徒步爱好者呢可以走梅里南坡的大环线3天2夜，或者呢是可以按照个人的时间来安排走2天1夜和1天来回。2天1夜呢可以到神女峰的冰川脚下观赏神女湖、大宋秋根和神女峰，然后1天来回呢可以爬到四柱罗峰烧仙台、梅里南坡大本营、嘉门口。

0: 呢，可以看到白马雪山的日落金山，然后离家门口过去两分钟的观景台上呢，可以看到底下澜沧江的八道拐弯。玩完梅里南坡以后呢，附近的小众路线也是特别多的。如果想继续选择徒步呢，可以去雨崩、南极落、梅里北坡、梅里东坡。
1: 一路的艰辛与成长，鞭马永宗的坚持不仅改变了村里的收入，同时也让村民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大家学普通话，热情地跟游客交流，搞民宿，学带货。鞭马的奶奶虽然不会说汉话，但是他会热情地用汉语为游客们唱歌。

0: 酒馆。
1: 梅里雪山脚下的这座藏族小村庄逐渐被人看到，编马永宗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一个人的单枪匹马变成了整个村子的并肩奋斗。
2: 如果你们来的话，我跳舞好的、唱歌什么都会，我会嘛。来，欢迎大家这里来，美丽南坡，这是的嘞。
3: 我来帮忙做饭。
2: 如果你们来的话，我帮你们搭帐篷，我帮你们收拾东西。
4: 跳舞，
3: 我来跳舞。欢迎来美丽南坡，我拉鞋子跳舞唱歌。
5: 欢迎来美丽南坡，妹子不随你不，哪里不都是妻子，但是的。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代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可能外面的精彩世界呢不缺我一个人，但巴厘岛村确实需要我留下来。
1: 为了家乡致富，他放弃考编，开发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把网络大 V 请来，提高家乡的知名度。随着游客增多，乡亲们饲养的土鸡、腌制的琵琶猪、采挖的松茸、虫草供不应求，家家户户牵马当向导，吃上旅游饭。
7: 咱们注意安全。
8: 好，三天后见。
7: 好嘞。
1: 昔日偏远闭塞的小村巴里达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热情大方地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编码和梅里南坡徒步旅游线。
9: 共同体微论坛。
1: 编码曾说，繁华的都市不缺少一个平凡的编码永宗，但巴里达村却需要编码。回乡创业的编码抓住了网络营销和户外徒步旅行蓬勃发展的机遇，用最扎实的行动去开拓事业，用最笨的办法推销自己的家乡。他的故事打动了众多网友，也给很多年轻人以启迪和激励。
9: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采访的是迪庆州劳动模范、德钦县金果创业标兵编码永宗。放弃考编回乡创业，这样的选择值不值？编码说，
10: 我最开始看到我身边的朋友也在考编，在单位上班那种的时候，也会想着会不会这样，未来也是有保障的嘛。对传统的来说的话，但是我又看到村子里面人，因为那个在收入这方面、经济方面，大家都聚到一起，就是特别开心。每次就是一见到就说，因为你的原因，让我们增收了什么，手里面也能够有点多余的钱。我感觉我自己也是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为我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特别自豪。坚持下去其实挺好的。对于我来说，村子里面工作可能比在外面工作的话，是我自己的价值可能会更大一点。
11: 时代与背景。
12: 为推动冬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迪庆藏族自治州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围绕东看日照金山、西雪观鸟主题，不断丰富冬季旅游资源及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持续宣传推广东游香格里拉品牌形象，加快发展冰雪运动产业，冰雪加旅游系列产品纷纷亮相，推动迪庆冰雪市。

世界冷资源变为热动力，促进冰雪资源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转化。迪庆地处云南省西北部，拥有梅里雪山、白马雪山、哈巴雪山等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118座，是名副其实的雪山世界。冬季更是观赏雪山的最佳季节。 入冬以来，迪庆州推出一系列冰雪文旅活动，激发冰雪旅游市场活力。七星雪滑雪场、石卡雪山体验游、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等特色产品相继登场。依托梅里雪山、巴拉格宗、石卡雪山等景区，深度打造日照金山观景业态，全面为游客提供优质的观景服务，为游客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冬游画卷。 当下，迪庆的交通网络已实现全方位的飞跃式发展，通航至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成都、昆明等地的17条省内外航线，与铁路、公路共同交织成高效便捷的铁公鸡立体交通体系，极大地缩短了迪庆与全国各地的时空距离。 同时，独克宗古城、往返普达措国家公园、虎跳峡、白水台、梅里雪山、飞来寺等景区的直通车线路日益丰富，实现了景区之间的无缝对接。星级酒店、精品酒店、半山酒店等及民宿等舒适温馨的住宿设施一应俱全，让来到迪庆的游客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住得安心惬意。经过不懈努力与发展。 迪庆已成功打造出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旅游服务体系，让游客在迪庆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养得安心，切实保障游客的旅游体验，不断提升迪庆冬季旅游在市场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近日，迪庆州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游客开启便捷舒适的迪庆冰雪之旅提供有力保障。 进一步提升游客对迪庆旅游的好感度和满意度。未来，迪庆州将以游客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质量为根本，以创新为动力，推动迪庆州冬季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书写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之迪庆冬游新篇。

0: องนี้ผิวกำคับกำโซก่อทั้งตีนหนียินดีกับตั้งหลายครับฟัง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科普之旅，
4: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5: 降低十三分啊，
6: 你所有财富，
7: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0: 唔靠咪靠俄罗那，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去诺去打，记得帮诺个加多罗来。习近平他们咪做哩阿努提塔莫达，习近平就不再收下红曼奈塔莫达。这货物是哈巴克嘛？云南省复兴墨迹自然没得拉扯。我是的卡里的多拉勒，确定阿弟人工智能拉美斯母为公司搭配为他加币。比出那次的货物的货为俄罗斯马为他土马为的卡几乎我的。加这些祖国拉姆米阿拉姆米谢马国家为阿内亚皮克球不是乐意拉为的卡的。但那勒卡罗的教在你这个都为阿内亚阿的阿马拉切西班牙的母你这些婆是该被足球赛每个苦国家的马里里不是替大卫尔科我罗的美亚我好苦的了的了自然哈尼国家有科比勒是有科比尔罗那哈尼斯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尔泰姆米州里阿诺提塔莫达习近平故为祖国来泰姆米有教家为恶错你破的个家大来阿给对比对大门的个个子阿给博下阿给切说没说为你哈马海海个字期待为你哈阿给个字大拉子期待明个日爱期末假末拉子为他我个哈哈个多做阿努提故为期末末和拉为祖国来泰姆米主家有家为恶错有他们没破马吉马纳地来祖国对马地作为这次奥地的给钱祖国给奥超干的门来对不利利加大来的给钱对给对扎夫黑加为对给他卡接几亚来对不利利对给加大来阿给对大门大拉子来你马国家为牧民家大哥不拉子都斯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吉普在收下红马奈塔莫达秀。习近平就马来古为，祖国来吉普在尼马国家，我摸的都是马巴，对亚拉就没为克的嘞，我错看的加的亚伊，对不哩哩加大嘞的黑没黑嘞，下个下个的耶个国子为阿杰的大子，尼马国家为穆米亚那个阿杰个马子，红马奈古为吉普在破。祖国的马地作为这次奥地马吉马纳的一切，祖国的大错开的门了。大家的大，我可不为莫格机。这些诈骗不是在为他自己为的与阿杰的大拉子，你马国家我错阿杰没大家拉子多。这货物是哈巴克嘛？你那是不是莫吉日诶没大拉切？你后来你去考考五十哈巴克嘛？是的马为卡贝。对吧可以你哈对其实娃娃你希娃娃不得个没啊啊你可记得要他带骨对哈会被他你会怕罗马对你牛死也拿生日里子以后社会爆炸体对卡里亚都拿来过马坡对卡里都拿来我会说求对亚的在国之内拉美斯母为故事打配为他个比给哈啦七零年年，我去云南省打组抓营销为法利奥里西巴卡巴的黑亚克，是的马为对面个里里奥给了法利奥里加图马新马给为打的给哈拉为奥里昆米奥对手，超奥黑亚奥姆奥哈姆，莫吉亚里黑海的。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婆婆下班，你去你他，中央一直出一苦哦，比家的比我多接大比会苦哦，去做家比都不慢嘞，就慢啦比。一直出一做妈比嘞，我去国家，我努罗马手比我多的麻油，来我去国家，起码咱们带一个这边他，那个二家比我多的麻油。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吵架，马车比架，五比四比，我尿哈个鸡多个脚门。来只吵架，我拉鸡拉，我只要卡白多肥多，滴个好大比滴个滴嘞，这里去吵住，我去可住滴个，他大哈大嘞，我尿哈个过去大比脚。来自初夜起码的个地嘞，父母被迷为好大老大个几多个手，每次人家说大说一个手，这个地嘞走过起木木过河爬去那边哦，好，那边家边哦鸟哈，无非是为里边他比的鱼个几多拉手，不追被追过河爬去那边哦，好，怕的怕门大个地嘞。来自初夜的夜，阿提勒伊多拉达比哟。这个不怕，来自初夜的夜，的夜阿初克里奥普奥的阿提姆比勒，从莫追得达拉达比。

0: 小便麻痹不了困难汗呀。马里小便不。
1: 那包超八户那个大，我后来他们困难为压过干老了没？人吃的包那他干子那多嘞，吃的口味表味下味要让哈他还来起目。没老挖老咖啡，吃的怕焦味油，吃的去人民店的咖啡，得叫哪个是？阿多古超个，比的挖了要苦巴个，提个了嘞。表现你哈那乌呀乌个，苦个子一咯。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好民族团结，坚守我们的兵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代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可能外面的精彩世界呢不缺我一个人，但巴厘岛村确实需要我留下来。
6: 为了家乡致富，他放弃考编，开发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把网络大 V 请来，提高家乡的知名度。随着游客增多，乡亲们饲养的土鸡、腌制的琵琶猪、采挖的松茸、虫草供不应求，家家户户牵马当向导，吃上旅游饭。
7: 咱们注意安全。
8: 好，三天后见。
9: 好嘞。
6: 昔日偏远闭塞的小村巴里达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热情大方地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编码和梅里南坡徒步旅游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代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为了你们来梅里南坡徒步时呢有一个好的路况和体验，我和村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去修复因雪导致坍塌的路段。走金山。
6: 杜鹃花开的时节，编码永宗带领着村民到山上修路。说是路，它没有路基，更没有铺装，只是人马可通行的山路。如今这条路在网上的知名度却越来越高，因为这条路沿着梅里雪山南路延伸，可以从非常好的角度观赏梅里十三峰之一的神女峰缅慈母峰。缅慈母藏语意为大海神女，传说是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格博山神的妻子。缅慈母峰海拔6054米，终年积雪不化，皑皑雪峰之下有茂密的高山杜鹃，开花时节把雪峰打扮得格外妖娆。天气好的时候，能在清晨或傍晚看到日照金山的壮美景色。这条昔日村民挖虫草放牦牛走的山路，被一个叫编码的藏族女孩开发成徒步旅游线路，在各路知名旅行博主的推介下，人气越来越高。梅里南坡徒步的热度在上升，编码的名字也传开了。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巴里达这个小山村的名字。
10: 我被一个藏族女孩骗到了梅里雪山南坡的深山里，他说这里可以看到梅里雪山神女峰的日照金山，于是我从丽江驱车近400公里去找他。
6: 知名旅行博主、常年在藏区旅行的网友墨雨，通过编码的邀请，半信半疑来到巴里达，跟着编码走梅里南坡，果真见到了日照金山的美景。
10: 第二天在编码的带领下，穿过丛林，穿过溪流，穿过丛山，翻过密林，我终于在这天清晨凛冽的山峰中爬到了斯卓龙峰的山顶，见到了梅里雪山神女峰最美的日照金山。
11: 嗨，我是墨雨，我现在是在斯卓龙峰的山顶，看后面神女峰的日照金山，祝大家吉祥如意。
6: 随着越来越多网络大 V 的来访，编码回乡创业的故事也被传了出去。编码永宗1999年出生在云岭乡果念村巴里达小组，2021年从昆明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毕业后，先是在县城一家医院的药房上班， 按照家里原先的计划，编码一边上班，一边参加事业单位招录考试，想在医疗卫生系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一年只差一点没有考上，爸爸妈妈觉得编码很有希望，让编码在家里专心复习一年，第二年再考。家乡的情况让编码有了新的想法。编码的家乡巴里达小组耕地面积狭小，主要经济收入是种植养殖和挖虫草松茸，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读了大学留在城市工作，家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7: 我出生在这里，希望我自己出去看到世面又回来，尽自己所能能够改变这个家乡。因为我们家乡的话是地理环境比较偏远一点，家乡的风景又是特别好，然后就想回来，用旅游的形式看能不能带动这个家乡的发展。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家乡是最后到我们这一代全部都出去了，不希望这个家乡就慢慢的没落了。
6: 近年来，户外徒步、田园观光旅游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远离城市的喧嚣，走向山野，亲近自然。云岭乡果念村巴里达村民小组地处梅里雪山南坡，从村里出发可以近距离观赏梅里雪山，途中还可以饱览原始森林、冰川、溪流等多种原始景观。编码永宗跟着父辈走过山路，印象中路上有很美的风景，于是开始设计户外徒步路线，穿越原始森林、峡谷、河流，近距离地观赏神女峰免慈母和纳宋丘根两座雪山，开设自驾游的乡村露营地。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在山里走30多公里，来回规划路线，详细记录每一天的路程需耗费多长时间，可以爬升多少米，能达到多少海拔。有时候在山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没有专业的服装，编码在山上的很多时间都是在扛冻。家里对编码搞旅游的想法一开始是有顾虑的，因为村里出去的大学生都到城市里工作，父母希望编码也能够到城里发展。爸爸一面叮嘱编码认真准备考编，一面又陪着女儿一趟一趟去探线路。
7: 这些呢是今年冬天的时候倒下的，不去清理的话，五一码头运物资时就过不去了。今天我们这一批的任务呢，就是清理一路上的阻挡物，最终呢到达曲农营地去搭桥。
8: 到娱乐牧场了，
7: 娱乐牧场附近这样的树特别多，水源呢就在旁边，大家呢休整一下吃中午饭。哇，他一会儿的功夫找来了好多羊肚菌，油条、辣子、枇杷肉、野菜，吃得贼香。吃完午饭后继续前进。
6: 编码动员乡亲们一起干，但是乡亲们开始并不相信编码能够搞成。在他们的观念里，旅游就是到大城市观光，到知名的旅游景点去看风景，怎么会有城里人来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旅游呢？连父母都不太相信编码能成功。编码通过短视频的宣传果真吸引到了游客，但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困境中的编码想到了一个办法，请一些知名的旅行博主来村里，带他们亲自体验梅里南坡徒步。编码先后给不下100位大 V 发私信，评论区留言，但几乎都石沉大海。第一个回应的是知名自驾旅行博主李九千，和许多大 V 一样，面对一条从未听说过的线路，李九千半信半疑，见到编码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跟着编码进山走了一天。
9: 感觉怎么样？
12: 非常棒。南坡这条路线呢，相对于其他路线来说，它是在峡谷里穿行，然后呢溯溪而上，所以整体视野比较开阔，往前看是一片峡谷还有那个高山牧场，往后看呢是白马雪山。如果是赶到下午阳光正好的时候，我相信这条路线是非常舒服的。
6: 李九千给编码提了很多建议，一个星期后，随着

0: 李九千在巴里达的短视频发布在网上，关注编码和梅里南坡线路的人多了起来。根据旅行博主的建议，2022年春节期间，编码开始筹钱修建观景台，父母卖了20多只羊，凑了2万块钱拿给编码，但是有个条件，如果旅游搞不好，还回去考编。村民们都来帮忙，一起搭建起了宽敞的观景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可能外面的精彩世界呢不缺我一个人，但巴里达村确实需要我留下来。
0: 为了家乡致富，他放弃考编，开发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把网络大 V 请来，提高家乡的知名度。随着游客增多，乡亲们饲养的土鸡、腌制的琵琶猪、采挖的松茸、虫草供不应求，家家户户牵马当向导，吃上旅游饭。
2: 咱们注意安全。
3: 好，三天后见。
4: 再见。
1: 好嘞。
0: 昔日偏远闭塞的小村巴里达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热情大方地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编码和梅里南坡徒步旅游线。
1: 哇塞，这一路上的杜鹃花开得太漂亮了，
5: 木格通道了。曲农营地，这上面就是神女峰和那孙秋根，但是今天没有露出来。
1: 每人砍一个搭桥要用的木材。
5: 我们用所有的那个木材都是自然倒塌或者已经干掉的。
1: 曲农营地到掐通只需要5-6分钟。终于我也派上用场了，大家抬木材，我抬油锯。我们今天的终极目的地在掐通这里搭桥。桥搭得真好，我上去摆拍一下。
0: 随着一位又一位大 V 被编码请到村子里，编码的流量起来了，村里的游客增加了。村民们看到编码的坚持与决心，看到渐渐增多的客流量，大家也开始相信编码的梦想，家家户户为旅游业添砖加瓦，在客人进山迷路时第一时间给客人带路出山，自发地把自家在山上的小木屋让给客人，大雪封路自发挖雪开路，让客人能登上垭口，踩着冰冷的雪山融水，把客人背到溪流对面。家家户户买了马，村里面总共买了32匹马。在编码的安排下，乡亲们的马和自家的马一起编了号，按照抽签的顺序轮流帮客人驮装备，每天1匹马400元的收入，编码一分不少的拿给乡亲们。
1: 我们有一匹马刚才临时就生病了，所以我马上要挑一匹马过来。
0: 编码永宗还把家里房屋的2楼改成了民宿，可以接待几十人用餐住宿，一些村民也跟着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随着游客增多，村民们养的鸡和藏香猪都被端上了游客的餐桌。拉征是编码永宗的邻居，现在拉征家养的土鸡、藏香猪、水果等农特产品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长途贩运，都被游客就地消费了。越来越多的旅行博主知道了编码的故事，纷纷来到巴里达村。编码的粉丝也越来越多，村里的农产品、核桃、酥油、橄榄油、蜂蜜、虫草、松茸等，通过编码网上带货卖了出去。在编码的带领下，巴里达村民小组从依靠单一的虫草、松茸收入为主，转变为林下、农产品、旅游等多项经济来源，大家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奋斗的动力也越来越足。 2023年巴里达村民小组

0: 组28户人家的农特产品销售收入为 18.3 万元，村民为游客提供马匹和向导服务收入约38万元，村民的收入增加将近一倍。
1: 从我最开始宣传家乡到现在，村里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觉得我无所事事闹着玩，到最后呢，村里人知道在支持我，就是在支持巴厘大村的旅游事业。大家都猛足了劲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们共同的事业中。现在我们巴厘大村民们正在一起奋斗，朝着共同的目标——乡村振兴旅游去迈进。
0: 2023年，编码被评为德钦县金果创业标兵、迪庆州劳动模范。
1: 去报到处排队登记，哇塞，已经到了好多人。看到各级政府的认可，我妈妈也开始接受我做乡村旅游，并且用她的行动支持我。相信未来的梅里南坡巴厘岛，在大家的见证下会越来越好。
0: 如今，编码永宗既是村里的一名贴心治理员，同时也是共青团迪庆州委常委、迪庆州青联委员。梅里南坡旅游线如今有了知名度，编码的粉丝超过6万人，经常带着游客进山，编码有时都来不及发视频，经常被粉丝催更。编码介绍起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更加从容自信。
2: 玩法呢，就是第一，资深的徒步爱好者呢，可以走梅里南坡的大环线，3天2夜，或者呢是可以按照个人的时间来安排，走2天1夜和1天来回。2天1夜呢，可以到神女峰的冰川脚下观赏神女湖、大松丘根和神女峰，然后1天来回呢，可以爬到丝竹龙峰烧仙台、梅里南坡大本营家门口呢，可以看到白马雪山的日落金山，然后离家门口过去2分钟的观景台上呢，可以看到底下澜沧江的8道拐弯。玩完梅里南坡以后呢，附近的小众路线也是特别多的。如果想继续选择徒步呢，可以去雨崩、南极落、梅里北坡、梅里东坡。
0: 一路的艰辛与成长，编码永宗的坚持不仅改变了村里的收入，同时也让村民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大家学普通话，热情地跟游客交流，搞民宿，学带货。编码的奶奶虽然不会说汉话，但是她会热情地用汉语为游客们唱歌。

0: 梅里雪山脚下的这座藏族小村庄逐渐被人看到，边马永宗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一个人的单枪匹马变成了整个村子的并肩奋斗。
1: 如果你们来的话，我跳舞滑的、唱歌什么都会，我会嘛。来，欢迎大家这里来，美丽南坡，这是的嘞。
2: 我来帮忙做饭。
3: 如果你们来的话，我帮你们搭帐篷，我帮你们收拾东西。
4: 跳舞，
2: 我来跳舞。欢迎来美丽南坡，我拉弦子跳舞唱歌。
5: 欢迎来美丽南坡，蜜子不水你不打你不都是妻子，但是的。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毕业回村代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编码。可能外面的精彩世界呢不缺我一个人，但巴厘岛村确实需要我留下来。
0: 为了家乡致富，他放弃考编，开发梅里南坡徒步线路，把网络大 V 请来，提高家乡的知名度。随着游客增多，乡亲们饲养的土鸡、腌制的琵琶猪、采挖的松茸、虫草供不应求，家家户户牵马当向导，吃上旅游饭。
7: 咱们注意安全。
8: 好的，
9: 好
8: 的，
9: 好，三天后见。
10: 再见。
7: 好嘞。
0: 昔日偏远闭塞的小村巴里达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热情大方地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编码和梅里南坡徒步旅游线。
11: 共同体微论坛。
0: 编码曾说，繁华的都市不缺少一个平凡的编码永宗，但巴里达村却需要编码。回乡创业的编码抓住了网络营销和户外徒步旅行蓬勃发展的机遇，用最扎实的行动去开拓事业，用最笨的办法推销自己的家乡。他的故事打动了众多网友，也给很多年轻人以启迪和激励。
1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采访的是迪庆州劳动模范、德钦县金果创业标兵编码永宗。放弃考编回乡创业，这样的选择值不值？编码说：
12: 我最开始看到我身边的朋友也在考编，在单位上班那种的时候，也会想着会不会这样，未来也是有保障的嘛。对传统的来说的话，但是我又看到村子里面人，因为那个在收入这方面、经济方面，大家都聚到一起，就是特别开心。每次就是一见到就说，因为你的原因，让我们增收了什么，手里面也能够有点多余的钱。我感觉我自己也是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为我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特别自豪。坚持下去其实挺好的。对于我来说，村子里面工作可能比在外面工作的话，是我自己的价值可能会更大一点。
13: 时代与背景，
14: 为推动冬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迪庆藏族自治州紧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围绕东看日照金山、西雪观鸟主题，不断丰富冬季旅游资源及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持续宣传推广东游香格里拉品牌形象，加快发展冰雪运动产业。冰雪加旅游系列产品纷纷亮相，推动迪庆冰雪世界冷资源变为热动力，促进冰雪资源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转化。迪庆地处云南省西北部，拥有梅里雪山、白马雪山、哈巴雪山等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118座，是名副其实的雪山世界。冬季更是观赏雪山的最佳季节。入冬以来，迪庆州推出一系列冰雪文旅活动，激发冰雪旅游市场活力。七星雪滑雪场、石卡雪山体验游、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等特色产品相继登场。依托梅里雪山、巴拉格宗、石卡雪山等景区，深度打造日照金山观景业态，全面为游客提供优质的观景服务，为游客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冬游画卷。 当下，迪庆的交通网络已实现全方位的飞跃式发展，通航至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成都、昆明等地的17条省内外航线，与铁路、公路共同交织成高效便捷的铁公鸡立体交通体系，极大地缩短了迪庆与全国各地的时空距离。同时，独克宗古城、往返普达措国家公园、虎跳峡、白水台、梅里雪山、飞来寺等景区的直通车线路日益丰富，实现了景区之间的无缝对接。星级酒店、精品酒店、半山酒店、等级民宿等舒适温馨的住宿设施一应俱全，让来到迪庆的游客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住得安心惬意。经过不懈努力与发展，迪庆已成功打造出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旅游服务体系，让游客在迪庆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养得安心，切实保障游客的旅游体验，不断提升迪庆冬季旅游在市场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近日，迪庆州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游客开启便捷舒适的迪庆冰雪之旅提供有力保障，进一步提升游客对迪庆旅游的好感度和满意度。未来，迪庆州将以游客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质量为根本，以创新为动力，推动迪庆州冬季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书写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之迪庆冬游新篇。

0: 甲田先出轨，
1: 担待十三班啊，
0: 你苏母姐夫，
2: 广播涵盖儿童，
3: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4: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吃的可来拉好烤土地里哦呀。
1: 云南亚鱼炒着烤土地里，吃的可来拉好烤土地里哦呀。
0: 唔泡米泡哦罗那，烤丝虾丝。
2: 我炒八合诺黑达，吃的饱诺个加多罗嘞。习近平他们米做哩阿诺提塔莫达。习近平就不再收下红曼奈塔莫达，这可五十哈巴可嘛？因那时复兴末期，自然没得拉扯。我是的卡里提到拉来，确定阿弟人工智能拉美斯母为公司搭配为他加币，比出那次的好古的好为俄罗斯马为他土马为的卡几乎我的。加朝鲜、中国、老母米、阿南母米、西马国家为阿内亚、皮克丘、布什都以大为的卡地。但那嘞卡罗的教将你这个都为阿内亚、阿地亚马拉切。西班牙的母，你这些婆世界杯足球赛每个酷国家的马里里布什替大为而考，我老的美个，我好古得了得了，只能哈你。国家可为嘞，是要可为我老我老那哈你。十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泰穆米州里阿诺提塔莫达。习近平故为走过来，泰穆米又叫家为二桥。你跑的个家大嘞，阿个对比对大门的个个子，阿个剥虾，阿个切削没削为你哈马海海个鸡，期待为你哈阿个个鸡大拉子，期待明个日爱期末假末拉子为他，我个哈哈个多叫。阿努提古维，吉姆姆和拉维，走过来，他们米朱家有家为二桥友，他们米坡马吉马纳提来，走过对马地周围走走二里的个切，走过个二桥卡的门来，对坡里里加大来的个切，对个对扎夫黑家为对个他卡接吉亚来，对坡里里对个加大来阿个对大门大拉子来，尼玛国家为牧民家大个布阿子多。十哈巴第七十年大瓦塔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海哦，吉普在收下红马奈塔莫达秀。习近平就马来古维，走过来吉普在尼马国家，我摸的都是马巴，对亚拉就没维克的嘞，我错看的加的亚伊，对普里里加达嘞的黑没黑嘞，哈嘎沙嘎的耶嘎国子维阿杰的达子，尼马国家维姆米亚那个阿杰阿马子，红马奈古维。吉普在坡走过的马地周围走出了的马吉马纳的一切，走过的大桥卡的门了，大家的大我去不为摸个鸡，这些诈骗不黑加为他吉亚为的鱼阿杰的大拉子，你马国家我瞧阿杰没大亚拉子多。这可我是哈巴可嘛，因那时不是摸鸡子也没大拉切。你看你这颗颗五十哈巴颗嘛，是的马尾卡贝第瓦颗黑尼哈第七十瓦瓦尼黑瓦瓦普的个门啊，阿尼颗吉的亚塔带古的哈菲维塔尼菲帕罗马。第尼尼乌斯以南生日里子以后社会爆炸体的卡里亚多拉勒过马坡的卡迪多拉勒，我还是确定阿弟在古之内拉美斯母为古斯达佩维塔噶比给哈拉。今年年，我和云南省党组专营销委发的奥利西巴卡巴的黑鸭后，是的马尾的名格里里奥给了发的奥利加图马新马给位，打的给哈拉维奥利昆米奥对手，超奥黑鸭奥姆奥哈姆，莫吉亚的黑海的鸭卡库洛克给了发的奥利加图马新马给多。今年年。比较那次的好古的好为俄罗斯马维塔图马维的卡进火的，比较那次第一第一位的大家拉姆姆家维的卡奥马吉马维库奥的马修，那是为今天的考核拉维是说把南面的比较那次第一第一位家的大家，你看你请我考我去玩玩嘞。

0: 你看来你讲阿婆，我去国家，切个吉他，哈下打这边的卡地来，很硬美味，马海海的打拉切。你看来你讲阿婆被他干味，国家的马味，我是个是，底加他一改来去，底个各位辣妹这边阿米，嘻嘻嘻哈瓦姆拍手。我是为，今天你过去哪位？但那嘞，卡罗的家哦，家你这个都为阿内家，阿弟家罗马拉切。我家地位八嘞，哈个我老家地位八家，罗马拉里家。我好过明个苦味，老的盘那哈尼。阿美利加那一部扎莱特苦味，走托特拉普罗大卫马斯地位奥迪，地道马加杰嘞。阿美利加嘞，伊拉塔支持莫佩杜。俄罗斯副外长卢吉科斯哈巴的七年他故位，加白嘞乌克兰的耶夫斯基加布的一位嘞，俄罗斯他也为的卡友。斯哈巴的七十年他干位，我的这栏目米米卢希维尔科，朝阿希嘞科奇科亚斯，对瓦科希斯哈奥奇亚拿着下座。斯哈巴尼奇尼塔。你去来，你去考考，每家模式改变，每个苦国家的马里里模式替大卫对标，西班牙的母阿根廷的母塔替阿西勒，你去写模式改变，每个苦国家的马里里模式替大卫西班牙。这里播可是啥子嘞？乔杰托马拉加维尤，来加油托马拉达维尤，诺克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世界地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考过下班，你去去你他。中央一直出一苦哦，比家地比我多接单位会苦哦，去做家比多苦嘛呢，就嘛那比。一直出一做嘛比嘞，我去国家我努罗嘛属比我多的嘛有。来我去国家起码咱们带一个这边他，那个家比我多的嘛有。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坐亚马车回家，无非是为我尿下个几多个油门。来只坐亚波拉古拉，我就要卡百多肥多，这个好大米这个地嘞，这里去坐住我吃口住这个，他大哈大嘞，我尿下个过去大米油。来自初夜起码的个地嘞，父母被米味好大落大个几多个少，米子米家说大说一个少，这个地嘞走过起木木过河爬去那边哦坡，那边家边哦鸟哈，无非是为里边他比的鱼个几多拉少，不追不追过河爬去那边哦坡，他的他们大个比嘞。来自初夜的夜，阿提勒提多拉达比哟。这个不拍啊！来自初夜的夜，的夜阿初克里奥普奥的阿提的阿提姆比勒，初末追得达拉达比，把家卡家比莫哟。来，我去国家去做家比，打个家个的马家哟。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哈呢。马里小尾部，
1: 那包超八号那个大，我后来他们看那位亚国干老老妹，人吃的包那他干子那都来，吃的口味表味下味要牛哈他哈来起母，母老娃老咖味吃的怕焦味油。

哦，好古呀，米尼亚卡维纳尼，乌奇小米马库伊哈古，切耶米库诺老咯，奈奇尼库老乡伊维老咯。

当的是不哎呦管你往年嘛管啊。哎呦当年往年嘛中国国差党啊。阿姆尼亚结束的国家买路的地区嘛不嘛更啊。

难道说不阿姆尼母国国孙阿尼有地球的比普帕怪的我个白路母国的地球我他妈的哪哪个来

那么说不初始我是初始年是为天天一人啊。阿姆年所主义你过大陆中华的你努白马那那个来。

0: 你那么大的是不？你记得吗？那个啊，就是点那山那柠檬寡妇妈妈的管理去哇，这路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5: 降低十三分啊！
6: 你送我师傅。
7: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8: 每天普方党来苏州的普哈这问那。มาเดี๋ยวกันครับหมูมุนทดีเสียงไตหรือครับนั่นเพอหือต่างไรฟังกันครับซันฮง